0: Welcome to our Cantonese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 p.m.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晚上好，呢度系 2XX 98.3 FM 肯培拉社区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我哋嘅广东话节目。呢、这个节目每逢星期一晚上七点钟准时播出。
0: Tonight's program is presented by ACT Chines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1: 今晚的节目是由肯培拉奥华会所主持的。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2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The Cantonese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Cantonese community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government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Cantonese music.
1: 我哋电台嘅广东话节目目的系为咗促进华人社区粤语族群更好咁样了解政府最新嘅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同埋广东音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坎培拉奥华会的广东话节目而家由空中同大家见面啦。Chris，
2: 嗨、hey, 大家好
0: ，Stephanie 你好，
3: hey, 大家好。嗯，
0: 我哋今日有好多新闻啦，不如我哋而家开始啦，好吗？
3: 好啊，咁由我 Stephanie 同大家广播一下，坎培拉奥华会就韩森参议会议员全国记者俱乐部演讲发表声明，社区拒绝韩森的分裂性言论，坎培拉奥华会对韩森参议员于2026年6月17日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的言论表示深表关注。他在演讲中点名批评使用普通话、阿拉伯语等语言的社区，并呼吁澳大利亚成为单一文化社会。這些言論具有分化性、傷害性，與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現實根本不相符。數十年來，澳洲華人以及來自不同文化、語言和信仰背景的社區，一直為澳大利亞的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和國際聲譽作出重要貢獻。會說多種語言不是威脅，而是對國家的貢獻。韓森以參議員的言論與他1990年代的首次演講如出一轍，這些分裂性的觀點當年已被澳大利亞社會所拒絕，如今仍然被堅決拒絕。坎培拉奧華會名譽會長黃樹良 AM 先生表示，多元文化是澳大利亞永恆的基石，澳大利亞由移民建立，由第一民族人民豐富，由所有在此生活的社區共同強化。任何分裂社會、否認我們身份的言論都不應在澳大利亞存在。坎培拉奧華公會鄭重表聲明，我們拒絕任何建立單一文化澳大利亞的主張，我們拒絕任何因語言、文化或信仰而針對社區的言論，我們拒絕破壞社會和諧的恐懼式政治，我們重新致力於建設一個人人歸屬的多元文化澳大利亞。正如澳大利亞總理所說，多元性是現代澳大利亞的力量，不論你說什麼語言、信奉什麼宗教，每一位澳大利亞人都應該感到安全、受尊敬、有價值。坎培拉奧華會與所有社區會站在一起，無論種族、語言或宗教，共同聲明多元文化是澳大利亞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我們呼籲公眾拒絕分裂性的議程，共同建設一個團結、互相尊重、以多元文化為榮的澳大利亞。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公开声明之后，今日我们再补充一句重要的社区提醒：韩森参议 员的讲话引起了不少讨论。我们不谈政治，也不站队，但我们必须让社区明白，他的观点并不是普通的意见分歧，而是一种会伤害澳洲多元社会的极端叙事。他长期把移民语言和文化差异当成一个问题，把社会挑战简单归咎于外来文化。这种说法看似直接，实在上会在社会上制造不必要的恐惧和分裂，特别是他对在家讲普通话的批评更是与现实完全不符。今日的澳大利亚越来越多年轻的澳洲人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学校也积极推广语言教育。讲多一种语言不是威胁，而是国家的资产，是孩子未来的竞争力。我们要提醒社区，任何把语言、文化或种类当成问题的言论，都会削弱澳洲的多元成功，也会让像我们这样的移民家庭成为误伤的对象。我们不需要政治化，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多元文化是澳洲的核心价值，也是我们赖以安心立命的基础。任何试图挑逗分裂的声音都值得我们提高警觉。多谢大家，我们再次呼吁公众拒绝分裂的议程，共同建设一个团结、互相尊重、以多元文化为荣的澳大利亚。
2: 是啊，他真的被我们、搞到我们很头痛。
3: 是啊。下面就是奥华会播音组。各位广播组的成员大家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在周日参加由奥华会为播音组举办的播音的基本技能与技巧分享会和现场实操活动。大家的热情互动提问，还有愿意分享自己的播音经验，都让这次活动非常精彩，也展现了我们团队的凝聚力和专业精神。我们特别要向几位老师表达谢意，蔡俊老师带来了专业清晰实用的讲解，黄国斌老师分享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也感谢所有愿意分享经验也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技巧和心得的成员。同时支持活动的成员，因为有你们，这个团队才会越来越强大。接下来我们广播组会继续推进工作，普通话和粤语节目的初步值班正在准备中，在正式排班前，我们会确保每位成员都有足够的观察和练习机会，每位成员都会安排一次参观广播室，现场观摩直播，熟悉设备、流程、时间控制和团队合作。观摩之后，大家会以访合联合主播的方式加入节目，与经验丰富的主播一起上麦，逐步积累信心和经验。我们还举办下一次工作坊，重点练习稿件朗读、语速、语调、节奏控制、麦克风使用，以及直播中团队配合。时间稍后公布。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对社区广播的热情和投入，正是因为你们的参与，奥华会才能持续为堪培拉社区带来高质量、富有文化特色的普通话和粤语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建议和希望承担更多的角色，欢迎随时联系会长。
2: 是，
3: 好，继续。奥华会和乐坊茶聚。奥华会和乐坊茶聚6月19日端午节假座月好味餐厅举行了第四次茶聚活动，大家一同体验了独具广东特色的饮茶传统文化，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相聚时光。感谢今日出席活动的各位朋友，特别感谢曾老师为大家带来甜七花茶，让大家在品尝茶点之余，也享受了别具特色的茶香与分享。下次茶聚活动预计于7月17日举行，敬请留意届时活动通告。以茶会友，共聚情谊，茶香渺渺，笑语盈盈。奥华会英语流利度课程通知，第二课堂将于2026年6月26日举行。亲爱的会员朋友们，奥华会首堂英语流利课程已于5月22日顺利举行，反应热烈，课堂气氛积极温馨。 本課程旨在幫助會員在輕鬆的互助的環境中練習口語、英語口語、閱讀和日常交流，逐步建立開口說英語的信心。下一堂的時間是日期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時間是上午10:30到12:30，地點是多元文化中心西翼教室。課程暫定每月一次，未來將視資源與志願者逐步情況逐步增加頻率，並邀請不同語言背景嘉賓參與，幫助大家提升跨文化的溝通能力。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進步，期待6月26日與大家再見。
4: 好，唔該曬你 Stephanie，
3: 唔使客氣。
5: 好，咁跟住來為大家係講關於一啲我哋彼此包容、彼此一齊快樂嘅活動啊。各位會員朋友，咁大家好啦。隨住奧華會各項嘅活動不斷嘅發展，我哋睇到越嚟越多嘅朋友加入咗唱歌、舞蹈、樂器、圍棋、書法、國畫、釣魚、步行、游泳、掼蛋、吉他同埋一啲婦女興趣組。咁大家都係因為興趣而聚在一起，咁正正亦都係我哋社區最美麗嘅地方。喺呢度，我哋希望分享一個好重要嘅心意，就係所有嘅活動最重要目的就係希望大家開心、放鬆、互相欣賞、互相支持。我哋唔係比賽，我哋唔需要比較，亦都唔需要咧為咗表演而俾自己一啲壓力。我哋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夠多一啲嘅耐心，多一啲包容，多一啲聆聽，同埋多一啲嘅合作。大家多一点享受这个友谊，有时候难免有不同的意见，节奏有不同，想法都有不同，但是大家希望都记住，就是我们是一个温暖的社区，我们不是一个专业的团体，我们不需要比较，也不需要将外边的标准带入来这些活动，我们只是需要一起享受当下，一起成长，一起开心。如果遇到有挑战，不需要急住离开，也不需要因此生气，更加不要将自己孤立起来，我们愿意一起沟通调整，一起令这个活动变得更加好。正因为大家的参与、支持、包容，奥华会才能够成为一个让人感到温暖、感到归属的地方。都感谢大家一路同行。好，
2: 鼓励一下。
5: 是的。跟着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观察，你们知不知道呢，即是左手右手是不是，原来这个我哋所謂左撇子嚇，即係左右，真係少數中嘅精英嚟嘅，因為全世界只有10%嘅啫嚇。咁但係咧，我哋一路咧嚇都係用呢一個右手即係做剪刀嚇，用右手嚇喺呢個課桌，右手開罐，全部嘅重重考驗，好似令到左手咧就喺度罷工嚇。咁尤其是寫字咧會嚇模糊一片，食飯嘅時候咧係會撞到人嚇。如果寫個筆記仲要用隻手咧嚇扭到好似做瑜伽咁樣，所以咧即係呢個左撇子即係左腰嚇嘅人生咧，就係不斷咁要適應，不斷咁變通，不斷咁假裝我本來就係咁樣嚇。咁喺歷史上咧嚇，左撇子嚇就通常都會話被人評為唔對唔啱嚇。咁但係而家諗諗其實好笑喎，左撇子其實有咩唔啱咧嚇？左撇子就係相對嚇。只是比更加有耐性、更加特別、更加好好玩，所以我哋向所有嘅左撇子下致敬，繼續適應，繼續閃耀，繼續令你嘅右手嚇開罐頭嚇摸不著頭腦嚇。所以記住，左撇子咧唔係唔啱，左撇子都係啱嘅嚇。世界上右手亦都冇錯嚇，但係左撇子更加精彩。
2: 是啊，我都是左手的。
5: 哦，原来会长都是左手啊。
2: 不过呢有时真的挑战，好像写书法那样。
5: 是吧
2: 好，我们听首歌先好吗？
3: 好啊。

0: 好，咁又到我哋大家吓两个大家喺度闲聊咁倾谈下啦吓。咁上次咧，我哋嘅两分钟闲聊呢个环节咧，就播出咗如何可以喺澳洲吓好好保护眼睛啊，例如戴呢个太阳眼镜吓，好似明星咁样。咁朋友们嘅反响回应都好好、啊。咁我哋今次就住呢个话题咧，就系从呢个护眼转到去呢、這个吓护、啊、面睡眠嘅面。咁旨在提醒咧，澳洲嘅华人长者朋友重视睡眠嘅问题啊。咁亦都吓，我哋会带出一啲咧切实可行嘅就医建议吓。
1: 诶、哎，张老师啊，呢排真系好遭罪啦，晚上躺床上翻嚟覆去都瞓唔着，好唔容易瞓着咗，凌晨两点又醒，之后咧就合唔上眼啦，成日咧都头胀胀咁，你觉得系咩事啊？
0: 哦，咁样啊，其实啊 ，Stephanie， 你可以话咧吓，讲到我心里边嗰、那个吓、啊、一件事啦。其实我比你更加惨啊，我嘅啊老伴佢咧，直情话我成日喺度即系打呼噜吓、啊，即系震天响吓、啊，有时又突然之间冇声，咁佢仲以为我出咗事。咁我自己偶尔间咧吓都会吓、啊、醒咗。咁我都試過一啲安眠藥，都試咗幾種啦，但效果都唔理想嚇，而且仲驚會有依賴嚇。
1: 睇嚟我哋長者朋友嗰度瞓得唔好咧，都好多人啊！我原來以為係年紀大係正常嘅現象，即係冇當一回事啦。
0: 哦，咁就唔得喎，唔可以大意喎。好嘅睡眠係身心健康嘅前提。我哋一世人有三分一嘅時間其實都喺度瞓覺嚇，而家全球超過三分之一嘅人。都受到瞓得唔好吓、瞓唔着嘅困扰。我哋国内嘅数据都唔低吓，好多人咧都通常拖延到好严重嘅时候先至去睇。咁嗰个时候咧，身心嘅所有问题咧，要调节就好难噶啦。
1: 咁喺澳洲点样啊？咁直接揾 GP 可唔可以啊？
0: 我当然可以啦，先揾呢个普通科医生揾 GP 睇一睇，佢帮你初步判断究竟系咩原因。是咪环境压力、焦虑嘅情绪、唔良好嘅习惯，定系我哋时时见到嘅所谓睡眠呼吸暂停，即系话咧吓，我哋打鼻鼾嘅时候嗰一种吓。咁 GP 咧可以俾我哋一啲咧吓非药物嘅治疗建议，例如调整你嘅休息时间啊、作息，减少瞓觉前睇手机，必要时咧再开一啲啊澳洲嘅特效药或者。轉一啲嚇專家門診，咁當然啦，喺呢個專家門診就可能需要排隊嘅時間就要耐心啲啦嚇。
1: 咁如果翻國探親咧？
0: 哦，咁啊更加方便喎！國內有啲三甲嘅醫院有呢個多學即係科聯合門診，咁例如有神經內科嚇，佢係用西藥嘅；有中醫科係靠調理嘅；有耳鼻喉。是治疗这个打鼻鼾啊，咁亦都有呢个麻醉科，咁系星状神经组阻滞嘅新技术，咁佢哋会一齐会诊吓，咁就从诊断到治疗都俾你一个综合嘅方案，咁就唔一定系要话一定要食西药啊安眠药嘅吓。
1: 听你一讲，咁我快啲约阿 GP 睇睇先，唔好再死顶啦。
0: 系啊吓，重视睡眠就系巩固你嘅生活品质。我哋华人长者既要吓护眼，亦都需要做呢一个安睡达人。记住睡眠问题早啲筛查咧，由多科联合嘅有办法吓，先由呢一个普通科 GP 先问路，或者然之后再翻国内再深化。
1: 好嘅，咁听日我就去约下 GP 啦。咁大家一齐把觉瞓好。
0: 嗯，好，一言为定啊，瞓得好，精神好，咁祝各位长者眼睛明亮。亦都瞓得好，喺澳洲生活得舒適自在。
2: 係啊，瞓夠係一個好事嚟嘅。
0: 嗯，好，咁跟住落嚟咧，為大家嚇講一個嚇關於澳洲嘅新聞啊，大家都關心啊，燃油税啊延長，但係呢一個嚇緩解嘅措施就會減少喎。咁喺6月21日，根據坎培拉日報報導咧，澳洲總理安東尼阿爾巴斯。巴黎斯就宣布了，政府是将会延长这个燃油消费税减免一个月，但是减幅呢就有收窄，7月份起汽油、柴油每公升将会继续减免16分， 咁而家现行嘅32分减免措施咧，系喺3月前中东冲突导致全球嘅油价飙升后推出嘅。咁而家将会喺6月30日咧就到期噶啦。咁预计呢项措施咧，令到联邦政府嘅预算咧减少咗大约29亿嘅收入。咁阿尔巴尼斯就表示啦，虽然近期油价有啲回落，但系好多家庭依然面临呢个生活压力，因此政府咧继续咧吓会提供有限嘅支持。佢指出，燃油税嘅减免、货车司机嘅道路使用费减免同埋即将实施嘅减税措施，都系志在帮助澳洲人减轻佢生活负担。佢同时强调，政府会继续努力，确保澳洲免受冲击带嚟嘅最严重影响，包括会争取额外嘅燃油供应。咁呢个呢项嘅宣布咧，其实正值咧霍尔木兹海峡嘅重新开放，美国同伊朗同意停止敌对行动之际咧，但系海峡能够维持开放几耐咧，依然系一个不确定。目前澳洲嘅燃油储备咧，包括汽油就有44日，柴油有39日。航空用的燃油有32日。阿尔巴尼斯表示，额外的一个月的燃油折扣将在支持逐步退出的同时，继续帮助澳洲的司机和企业应对生活的压力、成本的压力。
2: 这个好消息来的。
0: 是啊，
2: 不用这么快去再装电油。
0: 是啊。
1: 而家到我 Stephanie 同大家讲下，7月第一个周末咧系轻轨停运。堪培拉基础设施局表示，为配合轻轨延伸至联邦公园的后续建设工作，7月4日周六和7月5日周日期间将实施一系列交通调整措施，包括轻轨停运、公交替代服务、道路封闭及以及行人和车辆通行安排变更。根据安排，从7月4日周六首班车开始至7月5日周日末班车结束，轻轨全线暂停经营运营，将由公交车提供替代服务。公交车将在两个方向运行，并停靠轻轨线路上的所有常规站点。沿线将设置指示标识，方便乘客换乘。公交班次频率预计与轻轨相近，部分时段甚至更高。不过，相关部门仍然建议乘客预留额外的出行时间，并提前查询堪培拉交通局网站，了解详细的信息。这个可能影响我们每月第一个星期日的活动，所以请准备好乘坐公交车前往中心，而不是乘坐轻轨。七月快速公交服务改进，前往 Belconnen 西部快速公交服务将作为一系列网络改进的一部分重新开放，旨在提升堪培拉交通局公交网络的可靠性和效率。自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起，逢第三学期开始 ，Repay 2和 Repay 3服务将恢复至其施工前的时刻表线路。其他改进包括加快 Repay 4和 Repay 5往返堪培拉南部的班次频率 ，Repay 6往返 Wooden 的服务，以及对多条本地和学校服务的改进，以更好反映实在出行状况。堪培拉交通局还保留 Repay 6和 Repay 5，甚至 Belconnen 以增加网络容量。自2月首次引入线路延伸以来，这些快速公交将被 Belconnen 的居民广泛使用。
2: 这个是 好消息啦。
1: 是啊是啊，挺好。
0: 好。咁落嚟亦都为大家简单讲讲啦，即系作为呢个社区志愿者吓，一个发自内心嘅付出。咁喺我哋嘅社区里边咧，做义工其实系一种最有意义嘅付出嚟嘅。佢唔系为咗报酬，亦都唔系为咗名声，佢系一份爱，对人嘅爱，对社区嘅爱。相信互相照顾会令我哋更加强大嘅信念。喺澳洲，孤独感其实系正在上升，每三个人当中就一个人感到孤独。有17%的人咧，经常都会感到孤独。在2020年以来咧， 从来不与他人社交的人数更加是翻了一倍。这数字背后正正是我们的邻居、朋友、新移民、长者、年轻家庭和那些默默承受孤独的人。我们义工的服务呢，就是重新令他们走在一起，让社区有新的归属感，亦都提醒我们社区不单止一个地方，而且是一种感觉，好像这个狮子会、扶轮社和很多很多的多元文化社区组织一直在默默付出，例如探访长者、支持有需要的人士、为社区筹款、维系大家伦理的关系。往往一个小的举动，一句问候，一个笑容，其实一点温暖就能够带来巨大的力量。做义工不需要特别的技能，只需要有同理心、可靠性和愿意伸出援手。所以无论你是刚退休或者刚刚来到坎培拉，可以的话，我们都一起做一个社工。
2: 我们希望大家想想可不可以做义工，我们时间又到了，真的快了。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见，多谢你们两位，
0: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周，
1: 好，晚安大家。

0: Welcome to our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30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是 IXX98.3 FM 堪培拉社区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每周一晚上7:30为大家准点播出。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R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The Mandarin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Mandarin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relevant government public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Mandarin music.
1: 我们电台的普通话节目目的是为了促进华人社区更好地了解政府最新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和好听的音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堪培拉奥华会的普通话节目现在空中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很荣幸的请到了王老师、刘静老师跟姚老师一起来帮忙我们广播。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了哈。
3: 首先由我来播报一个反思。堪培拉奥华会就韩生参议员全国记者俱乐部演讲发表声明，社区拒绝韩生的分裂性言论。堪培拉奥华会对韩生参议员于2026年6月17日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的言论深表关注。他在演讲中点名批评使用普通话、阿拉伯语等语言的社区，并呼吁澳大利亚成为单一文化社会。这些言论具有分化性、伤害性，与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现实根本不相符。数十年来，澳洲华人以及来自不同文化、语言和信仰背景的社区，一直为澳大利亚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国际声誉做出重要贡献。会说多种语言不是威胁，而是对国家的贡献。韩生参议员的言论与他这90年代的首次演讲如出一辙，这些分类性的观点当年已被澳大利亚社会所拒绝，如今仍然被坚决拒绝。堪培拉奥华会名誉会长王树良先生表示，多元文化是澳大利亚永恒的基石。澳大利亚由移民建立，由第一民族人民丰富，由所有在此生活的社区共同强化。任何分裂社会否认我们身份的言论都不应该在澳大利亚存在。堪培拉奥华会郑重声明，我们拒绝任何建立单一文化澳大利亚的主张，我们拒绝任何因语言、文化或信仰而针对社区的言论，我们拒绝破坏社会和谐的恐怖式政治。我们重申致力于建设一个人人归属的多元文化澳大利亚。正如澳大利亚总理所说，多元性是现代澳大利亚的力量。不论你说什么语言、信奉什么宗教，每一位澳大利亚人都应感到安全、受尊重、有价值。堪培拉奥华会与所有社区会站在一起，无论种族、语言或宗教，共同声明多元文化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我们呼吁公众拒绝分裂性的议程，共同建设一个团结、互相尊重、以多元文化为荣的澳大利亚。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公开声明之后，今天我们再补充一句重要的社区提醒。韩生参议员的讲话引起了不少讨论， 我们不谈政治，也不站队，但我们必须让社区明白，他的观点并不是普通的意见分歧，而是一种会伤害澳洲多元社会的极端叙事。他长期把移民、语言和文化差异当成问题，把社会挑战简单归咎于外来文化。这种说法看似直接，实际上会在社会上制造不必要的恐惧和分裂。特别是他对在家讲普通话的批评，更是与现实完全不符。今天的澳大利亚，越来越多年轻澳洲人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学校也在积极推广语言教育。讲多种语言不是威胁，而是国家的资产，是孩子未来的竞争力。我们要提醒社区，任何把语言、文化或族裔当成问题的言论，都会削弱澳洲的多元成功，也会让像我们这样的移民家庭成为误伤的对象。我们不需要政治化，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多元文化是澳洲的核心价值，也是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任何试图挑动分裂的声音都值得我们提高警觉。我们再呼吁公众拒绝分裂性的议程，共同建设一个团结、互相尊重、以多元文化为荣的澳大利亚。谢谢大家。
0: 对，我们要站起来反对这个，
2: 要发出我们的声音，是吧？
0: 对
2: 对，
0: 应该。
3: 下面播报澳华会播音组的消息。各位广播组的成员大家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在昨天周日参加由澳华会为播音组举办的播音的基本技能与技巧分享会和现场实操活动。大家的热情互动、提问，还有愿意分享自己的广播经验，都让这次活动非常精彩，也展现了我们团队的凝聚力和专业精神。我们特别要向几位老师表达谢意，蔡俊老师带来了专业、清晰、实用的讲解，王国斌老师分享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也感谢所有愿意分享经验，也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技巧和心得。同时，支持活动的成员，因为有你们，这个团队才会越来越强大。接下来，我们广播组会继续推进工作。普通话和粤语节目的初步值班表正在准备中，在正式排班前，我们会确保每位成员都有足够的观察和练习机会。每位成员都会安排一次参观广播室，现场观摩直播，熟悉设备流程、时间控制和团队合作。观摩之后，大家会以访客联合主播的方式加入节目，与经验丰富的主播一起上麦，逐步累积信心和经验。我们还会举办下一次工作坊，重点练习稿件朗读、语速、语调、节奏控制、麦克风使用以及直播中的团队配合，时间稍后公布。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对社区广播的热情和投入。正是因为你们的参与，澳华会才能持续为澳跑堪培拉社区带来高质量、富有文化特色和普通话和粤语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建议或希望承担更多角色，欢迎随时联系会长。
0: 嗯，我们也谢谢姚老师，他也有看也来开会，也提供了我很多意见。
3: 应该的，应该。
0: 所以请你今天来跟我们一起来。
3: 有机会了。下一条呢，就是澳华会和粤茶叙坊的新闻。澳华会和粤茶叙坊6月19号，就是端午节那一天，正在粤好味餐厅举行了第四次茶叙活动，大家一同体验了独具广东特色的饮茶传统文化，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相聚时光。感谢那天出席活动的各位朋友，特别感谢曾老师为大家带来甜漆花茶，让大家在品尝茶点之余，也享受到别具特色的茶香。下次茶叙活动预计7月17号举行， 敬请留意届时活动的通告，以茶会友，共叙情吟，情谊茶香袅袅，笑语盈盈。下面就是一则课程通知，奥华会英语流利度课程通知。这次英语流利课堂将于2026年6月26号举行，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亲爱的会员朋友们，奥华会首堂英语流利课程已经于5月22号顺利举行，反应热烈，课堂气氛积极温馨。本课程目的在帮助会员在轻松互动的环境中练习英语口语、阅读和日常交流，逐步建立开口说英语的信心。下一堂课的时间预告，2026年6月26号，就是这个礼拜五，上午10点半到12点半，地点多元文化中心西边的教室。课程暂定每月一次，未来将看资源与志愿者情况逐步增加频率，并邀请不同语言背景嘉宾参与，帮助大家提升跨文化沟通能力。欢迎大家踊跃参加，一起学习进步。期待6月26日与大家再见。
0: 嗯，好，
2: 欢迎大家努力一起参加。
3: 就本周五，
0: 对，星期五，
3: 今天礼拜一，礼拜五中午，
0: 我还要准备一下。
3: 10点半到12点半。
0: 嗯，好，我们听听音乐好吗？
2: 嗯。

各位朋友啊，大家好。下面呢，我们分享的是呢，随着我们奥华会各项活动的不断发展呢，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到歌唱、舞蹈、乐器、围棋、书法、国画、钓鱼、步行、游泳、掼蛋、吉他和妇女兴趣组。我们大家呢，因为兴趣而聚在一起，这正是我们社区最美的地方。所以呢，

0: 互相欣赏，互相支持，不是比赛，也不是比较，更不是为了表演而给自己增加压力。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包容，多一点倾听，多一点合作，多一点享受友谊。有时候呢，难免我们会有不同的意见，这个很正常，对吧？节奏不同呢，想法不同的都有这种时候。但是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记住的是，我们是一个温暖的社区，我们不是专业团体，我们不需要比较，也不需要把外面的标准带进来，我们只需要一起享受当下，一起成长，一起开心。如果遇到挑战，请不要急着离开，不要生气，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呢，大家愿意一起沟通，一起调整，一起让活动呢变得更好。正是因为有了我们大家的参与、互相支持和包容，我们的奥华会才能成为一个让人感到温暖、感到归属的地方。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大家一路同行。
1: 是，谢谢大家。我们的活动就是希望大家开开心心
0: 参与，
1: 对，
2: 以参与开心为标准，
0: 让我们的活动更多更丰丰满哈。下面呢分享的是一个关于左撇子的有趣的观察。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吗，左手是右手，是吗？左撇子啊，真的是少数中的精英，全世界只有10%。可是我们一路闯过了右手剪刀、右手刻桌、右手开罐器的重重考验。这些东西好像一看到左撇子就罢工似的。写字呢，会糊一片。吃饭呢，会撞到别人，跟别人筷子相碰啊。
1: 对呀，时常都是。
0: 笔记呢，也要还要把手腕扭成瑜伽的动作。左撇子的人生呢，就是不断的需要适应，不断的变通，不断的假装我本来就想这样的。历史上呢，左撇子还被说成不对，现在想想真是好笑。左撇子哪里不对呢？左撇子就是对啊，只是对的比较有个性，比较特别，也比较好玩。
1: 对呀、
0: 所以呢，咱们向所有的左撇子致敬啊，继续适应，继续闪耀，继续让右手开罐器摸不着头脑吧。所以记住呢，左撇子不是不对，左撇子就是对。世界是右手的没错，但左撇子永远玩的更加精彩。
1: 对呀，因为我也是
2: 左撇子，我也
0: 是左撇子，
1: 是吗？所以只是提醒大家一下，
0: 真的，那你们更精彩了。好，下面一个内容呢，李老师，该我们两个人闲聊的时间了哈。好，上次我们两分钟闲聊的栏目呢，播出的如何在澳洲保护好眼睛，戴着太阳镜成为明星，朋友们的反响很好。今天呢，我们就从话题护眼自然切换到护眠，旨在提醒在澳华人长者朋友重视睡眠的问题，并给出切实可行的就医建议。
2: 张老师，我最近啊可遭罪了，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凌晨2-3点钟啊又醒了，再也合不上眼了。白天呢就是头啊老是昏昏沉沉的，也是干什么都没有精神，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李老师啊，你可说到我心坎里了，我比你那更惨。我老伴说我打呼噜郑天祥，有时候就突然没声了，他还以为我出啥事儿了，没声了哈。我自己也偶尔被憋醒了，安眠药试了好几次，好几种了，效果都不怎么理想，而且呢，我害怕老吃安眠药会有。

0: 依赖。
1: 嗯，
2: 对，大家都有点担心啊。其实在看来啊，咱们这个长者朋友里面睡不好的还真不少。我原以为是就是年纪大了正常现象，没当回事儿。
1: 哎，那李老师可不能大意，好好的睡眠是身体健康的前提，一辈子啊三分之一都在睡觉呢。现在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都受睡不着睡不好的困扰，咱们国内的数据也不低，很多人拖到很严重才去看，那时候呢就已经引发了各种的身心问题了，调起来就比较难了。
2: 那咱们在澳洲怎么办呢？直接找 GP 行吗？
1: 当然行，先找 GP， 他就能帮助你初步判断是因为什么原因，环境压力呢，焦虑情绪啊，不良的习惯，还是我们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打鼾很憋气的那种哈。GP 可以给出非药物治疗的建议，比如调整作息时间，减少睡前看手机，必要的时候呢，再开一些澳洲的特效药，或者转专家门诊，也可能排队时间要有耐心才行。
2: 哦，那要是我回国探亲怎么办呢？
1: 那更方便了，回国探亲，国内的三甲医院有很多学科的联合门诊，比如是神经内科，它是西药用药，还有中医科，那是用调理为主，还有耳鼻喉科呢，就治疗打鼾的症了嘛，麻醉科呢，它就是关于一些心脏的神经节阻滞等新技术，都能一起会诊，从诊断到治疗，给你一个综合方案，不一定非得要吃西药安眠药的。
2: 哦，那听这么一说啊，我就赶紧到那个 GP 那儿来看看，不能再硬扛了啊。
1: 对呀，重视睡眠就是筑牢生活品质。咱们在澳的华人长者呢，既要当好护眼的明星，也要当好安睡达人。记住哈，睡眠问题早筛查，多科联合有办法。GP 先问路，回国再深化。
2: 好嘞，那明天我去约一下 GP， 咱们一起把睡眠搞踏实了，对不对？
1: 一言为定啊，张老师，李老师，睡得好呢，精神才好。祝你和各位长者朋友啊，都能够眼睛亮，睡得着，在澳洲生活的舒心自在。
2: 好嘞，谢谢。
0: 这睡得好是真的是一
2: 个
0: 享受，
2: 这个、
1: 是，
2: 下面播一下澳大利亚新闻，燃油税延长，但缓解措施将减少。2026年6月21号，据堪培拉日报报道，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宣布，政府将延长燃油税消费税减免税一个月，但减幅有所收窄。七月份起，汽油和柴油每升将继续减免16分，现行的32分减免措施是在3个月前中东冲突导致全球油价飙升后推出的，并将在6月30日到期。预计这项措施将令联邦预算减少大约29亿元的收入。阿尔巴尼斯表示，虽近期油价有所回落，但许多家庭仍面临生活压力，因此政府决定继续提供有限支持。他指出，燃油税减免、货车司机的道路使用费减免以及即将实行的减税措施都在帮助澳洲人减轻负担。他同时强调，政府会继续努力确保澳洲免受冲突带来的最严重影响，包括争取额外燃油供应。这项宣布正值霍姆斯海峡重新开放，美国与伊朗同意停止敌对行动之际，但海峡能维持开放多久仍不能确定。目前澳洲的燃油储备包括汽油44天、柴油39天、航空燃油32天。阿尔巴尼斯表示，这额外一个月的燃油折扣将在逐步退出的同时，继续帮助澳洲司机和企业应对生活成本压力。另一个消息，七月第一个周末轻轨停运，堪培拉基础设施局表示，为配合轻轨延伸至联邦公园的后续建设工作，七月四日，也就是周六， 和七月五日周日期间将实行一系列交通调整措施，包括轻轨停运、公交替代服务、道路封闭以及行人和车辆通行安排变更。根据安排，从七月四日星期六首班车开始至七月五日周日末班车结束，轻轨全线暂停运营，将由公交车提供替代服务。公交车将在两个方向运行，并停靠轻轨线上的所有常规站点，沿线将设置指示标牌，方便乘客换乘。公交班次频率预计与轻轨相似，部分时段甚至更高。不过相关部门仍建议乘客预留额外出时间，并提前查询堪培拉交通局网站，了解详细信息。这可能会影响我们每月第一个星期日的活动。请准备好公交前往中心，而不是乘坐轻轨。
0: 对，啊，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都住在港加里
2: 啊，对，都在港加里啊，说迪克森啊，对，嗯。企业快速公交服务改进，前往表康纳的西部的快速公交服务将作为一系列网络改进的一部分重新开放，旨在提升堪培拉交通局公交网络的可靠性和效率。自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起，恰逢第三个学期开始 ，R2、R3的服务将恢复至实行前的时刻表路线。其他改进包括加快 R4 和 R5 往返堪培拉南部的班次频率 ，R6 往返乌顿的服务，以及对多条线路本地线路和学校服务的改进，以更好地反映实际出行情况。堪培拉交通局还将保留 R6 和 R5 直通表康纳，以及增加网络容量，自2月9日首次引入线路延伸以来，这些快速公交车被本康纳居民广泛使用。
0: 嗯，因为这个 rapid 就是比较有改正
2: 啊，有改正，对，嗯。作为社区志愿者，发自内心的付出，在我们的社区里做义工是一种最有意义的付出，它不是为了报酬，也不是为了名声，它是一份爱，对人的爱，对社区的爱，以及一种相信，相互照顾让我们更强大的信念。在澳洲，孤独感正在上升，每三个人当中就一个人感到孤独，有17%的人常常感到孤独。自2020年以来，从不与他人社交的人数更是翻了一倍。这些数字背后是我们的邻居、朋友、新移民、长者、年轻家庭以及那些默默承受孤独的人。义工服务是重建联系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它让人们重新走在一起，让社区重新有了归属感，也提醒我们社区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感觉。像狮子会、富人社以及许许多多多元文化社区的组织一直默默付出，他们探访长者，支持有需要的人，为社区筹款，维系邻里关系。往往一个小小的举动，一句问候，一个笑声，一点温暖，都能带来巨大的能量。做义工不需要特别技能，只需同理心、可靠性以及愿意伸出援手的心。无论您是刚退休、刚来堪培拉，还是单纯为社区做点事，义工服务都能让您重新与他人也与自己建立联系。
0: 那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时间做点义工，
2: 做点义工
0: 那我们时间又到了，
2: 好快
0: 啊！那么我们听也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谈谈我们希望下个星期一再见。
2: 再见。
0: 好，谢谢你，王老师。
2: 谢谢。